0: 局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局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购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

349，买两瓶直接54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49，买两瓶才500多，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

举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举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购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

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九九点七，金陵。最深的团圆和思念，无论身在何方，与家人相聚永远是心底最温柔的期盼，最温柔的期盼。便携的交通让回家不再是漫长的跋涉，回家团圆，这一路都是满心的期待与悸动。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精灵之声，陪您一起欢度中秋，与爱相遇。与爱相遇。

时间呢是上午的9:05，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关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双频为大家同步播出的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关心。那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点间，这4个小时就由我陪伴大家度过。那此刻的你正在做一些什么呢？如果已经行驶在大街小巷了，要到你去的那个地方，那在车载广播一定要锁定我们哦。第一呢是听听路况，第二呢听听我们的歌曲，我们的一些资讯作为节日当中的一种陪伴。那么也要告诉大家，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会说到比如说道路方面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旅游方面的一些内容，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要捂紧钱袋子啊，假日当中的反诈内容也会带给大家。那么景区夫子庙景区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我们去夫子庙逛要注意哪些呢？我们有夫子庙派出所的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中秋节市民出行购物集中，这份假期防骗提醒请您收好。一要警惕机票、火车票、退改签，凡是主动来电称航班车次取消，要求点击链接扫码退款的，都是诈骗，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二要警惕低价旅游团、免费门票等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旅游产品，往往暗藏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可疑二维码不扫，一旦对方要求共享屏幕、填写银行卡信息，请立即终止。请记住，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拿不准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核实。祝您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0: 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定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萄干因子，加墨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
1: 财产安全江苏警方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所以那个节目我是每天都会和大家来这个推荐这些互动问答，而且你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的推荐栏就能找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今天呢，有一些新朋友啊，老朋友也是跟随着我一起来到了中秋特别节目，他们已经积极答题了。我们的新朋友们，像我们在大蓝鲸 Live 上面看到的1676的这位朋友就说今天的这个互动问答特别有用，0941的这位朋友在给我点赞啊，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我就觉得中秋的这个节日特别特别的温暖。7192的这位朋友说我已经收藏了，好，然后呵呵这位朋友也说哎，这个节目内容真的是蛮实用的，谢谢大家，不少朋友在认真的去听啊。宏源说今天值班没有回家，那你跟我一样哎，我也在值班，所以我们值班的人握个手是不是，然后值班的时候一边来听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就会过得相对来说非常

上快了，而我11024小时为大家开通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帮助到你。还有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关心想问问大家，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你有没有下载呢？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下载啊，赶紧下载一下，全家人的手机上都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进入之后呢，把这个预警功能打开，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好你的家人。那今天在这个中秋的特别节目当中，那你想有什么样的祝福，你有什么歌想要来听，都可以在互动的区域告诉我，进入大蓝鲸 APP 广播互动，找到 Live 互动，江苏交通广播网就能看到了。谢谢阳光灿烂，希望你的每一天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是不是？我们说心情好，一切都能够好起来。阳光灿烂已经把第二道题的答案也发送过来了，我要给你点赞。然后静心啊，我的好朋友也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宏源也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各位好朋友们，赶紧把你们的答案发送过来，希望在这个节假日陪伴各位，能够让你觉得这个节目哎挺好听的，是一种陪伴。那也觉得我通过这个节目真的是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哦，很有收获。那我觉得这4个小时的陪伴就特别的幸福啦。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周蕙带来的《约定》。那些年和你一起听《约定》的好朋友，你们还有联系吗？这个中秋节会不会打个电话互相问候一下呢？你会发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既有好歌，既有老歌，也有一些新歌会带给各位。接下来的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你一定会回到过往的时光。谭咏麟《难舍难分》。

十分到两点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无论你在哪里，通过大蓝鲸 APP 你都能听到江苏警方的声音，而且我的节目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推荐栏你就能看到了。点击进去之后是什么内容呢？在大蓝鲸 APP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首页的最下方是以往的节目录音，点击开来一听你就知道，哦，原来他做到的是和江苏警方相关的一些内容啊，警方的资讯

0: 奔跑中要提醒大家，勇敢一点，你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是关心，今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点中间4个小时，都是我陪伴大家度过。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好快，你看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是不是？有不少朋友可能会一直来听，就像0269的这位网友说的，这档节目太实用了，而且我还收藏了。你可以把我们出的各种互动问答题收藏一下，锻炼一下自己的反诈意识，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为什么？你的辛苦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啊，是不是？你辛苦赚来的钱可不能被骗子骗走了啊！我们要共同筑起反诈新防线，关心的心哦。好，感谢各位，10点钟，待会儿我们再回来一起中秋特别节目，别离开哦，给我发祝福。
1: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

0: 建议观演人群选择地铁出行，预留适当的提前量，避免自驾扎堆拥堵耽误行程。以上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一轮明月，牵动心底最深的团圆和思念。无论身在何方，与家人相聚，永远是心底最温柔的期盼。便携的交通，让回家不再是漫长的跋涉。 回家团圆，这一路都是满心的期待与悸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陪您一起欢度中秋，与爱相遇。

银行卡汇款。D， 开心兴奋，按照对方所说的进行操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你们的答案是哪一个呢？赶紧发送过来，看看你的答案是否准确。好朋友快乐，还有尾号078945、4656的这三位朋友已经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了。今天在大蓝鲸 Live 上面，我真的是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网友给我点赞，说厉害了，真的棒，真的厉害啊！所以我此刻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当然我也真的没想到那么多的朋友在听我的节目，还有朋友说我已经把这个转发了，非常感谢郭鸭1660这位朋友，他说这个节目干货满满啊，谢谢。还有达达，都是新朋友啊，这些都是我在997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好朋友。1191说666，呵呵，谢谢，非常感谢。那我也期待更多的好朋友给我发来你在中秋节的祝福，祝自己的家人，祝自己的朋友。

0: 150克的黄金，叫辆车送到某某地方。黄金一到手啊，这个赃物立刻就物理转移了，后面追起来比银行转账要难得多。
1: 那我们怎么来识别呢？
0: 就第一个，首先啊，任何要求你把现金交给别人的，基本上都涉诈。第二，就是买黄金。

0: 0789的这位听友，139尾号是0789的这位朋友，他说我正在昆山听你们的节目呢，是吗？昆山是个好地方，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奥灶面，记忆犹新，虽然不经常去，但是对这一口非常惦记啊。好啦，待会儿我们再回来，这里是中秋特别节目，欢迎大家的积极互动。
1: 奇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十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首先来关注到国交通道方面，苏通大桥目前往南通方向，在长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比较大，江阴大桥段则是往北京方向，在江阴北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此外，像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八桥无锡东段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 G15 的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在特拥

0: 110或者是9610，我们公安机关会同步联动我们的金店或者是网约车去配合拦截的。
1: 嗯，好。那么还有一位朋友，他也挺着急的，他说家人被骗子洗脑了，哎，他就是不信你，对吧？他就信那个骗子。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就是我们公安有一个机制叫做保护性止付。什么叫做保护性止付呢？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哎，家人已经被洗脑特别深，怎么劝他都不相信的情况，我们会把他的账号啊临时的冻结48小时，但这个只是临时的，只有48小时的时效。然后冻结了以后，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爷爷奶奶正在被洗脑，他的这个账号他没有办法转出钱，也没有办法取现，但是这个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冻结，但是我们可以最有效、最直接、最立即的对他进行一个保护性的止付。然后这个时候，当你进行保护性止付以后，我们先一定要把家人的这个手机给他收了，把他的卡拔了，把 WiFi 给断了，哎，就是打断他的动作。同时呢，就联系我们的反诈民警或者9110上门，我们去对他进行一个专业的劝阻。
1: 那么讲了那么多，我们有没有一些节假日的一些反诈的顺口溜，我们可以朗朗上口的，能记住的呢？
0: 有的有的，这边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节假日的反诈顺口溜，方便大家记。首先呢，就叫做订票变动官方查，陌生链接不要点，客服要开共享屏，直接挂断不废话，小众软件。

0: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东山路直南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上桥口和下桥口附近，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一轮明月，牵动心底最深的团圆和思念。无论身在何方，与家人相聚，永远是心底。

0: 那巡逻民警很快就赶到现场，把孩子安全送到了父亲身边。
1: 嗯，七八分钟真的是非常的高效。我想问问瑞警官，我刚才注意到您说了一句话，就是孩子丢不了，那这个底气从哪儿来呢？
0: 这个底气来自我们多年累积的一套成熟机制。我们父子庙派出所牵头成立了平安父子庙守望联盟，联动景区2000多家商户，形成了一个覆盖全景区一呼百应式的联动网络。一旦接到走失警情，从接警到发布信息，从群众响应到民警到场，整个流程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所以我们经常跟着急的家长说，在父子庙孩子丢不了。
1: 哎呦，真的是让人太放心了。那么除了孩子走散，听说今天上午还有一些比如说游客丢失身份证的警情是吗？
0: 是的，今天上午还有一位从山东来的游客，他在东牌坊门口进行拍照的时候啊，随身把身份证放在了共享单车那个车筐里，锁车后呢就忘记带走了。我们景区保洁人员啊清扫时发现了这张身份证，就立刻交到了我们派出所前台的值班室。我们通过警务平台查询到失主的联系方式后，打过去发现这位游客呢已经到中山陵了，但自己并没有发现身份证丢失了。我们就跟他约好下午返回酒店时到派出所领取。他在电话里呢也是非常的庆幸啊，连声感谢。
1: 嗯，真的非常非常的暖心啊。那瑞警官，我还想了解一下，对于这个游客丢
0: 中午客流正在持续攀升，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预案准备，会根据实时客流数据动态调整管控措施。
1: 就是说到的三个方面，帮大家来画个重点啊，从高台值守到数字科技，从分级预案到我们的警民联动，其实这每一个环节啊，都体现了咱们公安民警的专业和用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瑞警官，您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友网友的呢？
0: 中秋呢是团圆的日子，大家的平安就是我们的最大心愿，希望每一位来夫子庙的游客都能开开心心来，平平安安回。如果遇到有任何困难，请随时向身边的民警或景区工作人员求助，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
1: 非常感谢瑞云鹤警官的详细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个连线啊，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就是在我们赏月团圆的时候，有许许多多像咱们夫子庙派出所民警这样坚守在一线的人，用他们的付出守护着我们的平安。那么我们也再次向所有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致敬。如果呢你正在夫子庙游玩，记得啊提前预约绿色出行，要看好孩子，管好财务。瑞警官，我在这儿也祝您和您的战友们中秋节快乐。
0: 啊，非常感谢主持人。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南京，在南京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车窗环
1: 一下，朋友们的答案都是 B96110，恭喜你们都答对了。那我们的导播已经把第六道题目抛出来了，大家赶紧来答题。智行者天下这位朋友他发了一张公司的快餐吃的豆芽、冬瓜，还有是鸡腿吗？对不对？工作很辛苦啊，在这儿呢，关心也要把接下来的歌曲要送给你。然后187尾号是4656的这位朋友说，我的侄子葛登峰啊，前几天刚入伍，所以要给他带去祝福。那在这儿呢，

0: 定会有桂花鸭、菱角啊、莲藕啊、石榴啊这些时令的果蔬。哪怕家人没有到家，也会为家人预留下碗筷，这里就藏着我们南京人的温柔、牵挂和团圆。其中关于月饼和我们南京还息息相关呢，你知道吗？
1: 嗯，月饼，
0: 月饼，
1: 啊，
0: 对，

0: 人在这个月圆之夜啊，可以把传统的浪漫和现代的科技完美交融起来，和我们的孩子来一起分享，是不是？
1: 对，
0: 当然大人在这个之前要做一些相对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和检查一些去搜索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分享。那么还有一个啊，我们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会踊跃诗词，然后一起来读，来让孩子进入一个传统的文化，在这一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呢？
1: 啊，中国文人有一个月亮情节，其实关于月亮的诗不止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也不只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其实有好多诗歌它是代表不同的情感，今天可以给孩子进行一个系统的月文化的一个交流。
0: 嗯。

0: 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我们看到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道南引桥附近车多环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分别在无锡东苏州工业园陆家路段， G1516 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临桥路段， G25 长深高速双向的东庐山服务区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环行的情况。经经过环行路段的车友我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

0: 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Come on, baby, here we go。有人说了，业余了啊，那我们听过评书，定场诗这一段最后一句是说甚龙争虎斗？哎，对了，这就是我们评书有新样的不一样。从今儿开始啊，一个调皮的说书人要跟你聊一些历史掌故，说一些故事新编。新节目开播，新书开讲，有新朋有旧友，不免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啊。啊，我就是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树梨花压海棠，人见人爱花季花开，帅到到哪儿都自动连 WiFi， 自认为凑合，但是大伙儿非要说我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洋杨仔。哎呦我的妈呀，差点一口气儿没把我憋过去。介绍完了之后还得表达一下由衷的感谢。各位细心的朋友可能听到了，一开场的题头里边有这么一句，曾经说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这是我们特地邀请到了我们本档评书有新样节目的艺术顾问田连元先生帮我们特意录制的。哎呦，晚辈这个感谢之情是溢于言表，这代表了老一代评书艺术家对评书的关注，对于我们后辈的提携以及照顾和支持。表个决心吧，田先生，这个无以为报啊，反正下回您再录新评书的时候我也帮您出声啊。用你用你用得着你吗？用得着你出声吗？这个今儿啊，咱们这个评书有新样空中小书馆就算正式开张了。还是要托付各位家人老铁们啊，多多支持啊，把 YYDS 打在公屏上啊，谢谢各位老铁。一上来啊，各位可能有点懵啊，我也老迷糊的，回答诸位三个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吧，灵魂拷问三连击，就是好，哎呀，哎呀，他也说不出来哪儿好去，反正就是爱听。这边正感叹着呢，后座有一乘客还提醒着，师傅啊，您别光听评书，您得把我拉到家。哎，没得关系，放心嘞啊，一定带你拉到家啊。七绕八绕到家了，一踩刹车到家来，师傅啊，谢谢你啊。
1: 师傅您说到家了，这我这不认识，这是哪儿啊？
2: 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这到我家了，这是啊。好嘛，听评书听得入神了，这出租车司机师傅把车开自己家去了，这不瞎耽误功夫吗？这个。
0: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评书那个时代的影响力是真大啊，所以呢，大家记忆当中其实这个评书啊都叫广播评书。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开办评书有新样这个节目的原因。广播电台让评书走进千家万户，但是呢，这评书的起源呢，大唐朝就已经开始有了它的雏形了。在宋代的时候，评书艺术开始盛行，一直到清代，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表演形式。你看各位听到的这个评书演员呢，在说书讲书的时候用的都是普通话，但是其实啊，这个评书是方言文化的一部分，在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评书啊。你比如说在南京啊，我们生活的南京城有南京白话，这也是评书的一个分支。到了四川有四川评书，杨洋呢有幸曾经现场听过四川评书啊，与四川评书的演员同台献艺。这话说是一几年的时候我记不得了，在天津啊举办了一回这个曲艺展演啊，艺术节，好多全国各地的说相声的唱快板的啊说评书的各位老师齐聚一堂，给天津的朋友带来一场丰富精彩的节目。其中有一位演员叫袁国虎袁老师，印象非常深刻。袁老师呢是四川评书的传承人之一。

0: 特那个身上啊，干净利落，嘴里边铿锵有力，小伙子长得也帅气漂亮。他的节目呢在我前边，我呢在表演上台之前呢也想学习一下四川评书，就跟那儿听他的表演。四川评书跟我们普通人说评书不一样，我们说评书啊，一拍醒目，这就开始。你要听四川评书，呵，跟我们这表达就不一样了。四川评书，你想走神都走不了。怎么说呢？他这醒目是没事就敲，没事就敲，啊！当时我还记得袁国虎老师表演的这段是武松打虎，其中就形容这个武松啊，多能喝酒啊，这个武松啊，这个打老虎多英勇，醒目敲个不停啊。武松玩浪，打虎金阳冈，武松打老虎，没命天下样，武松喝了十八碗，上身不要，下身不慌，武松玩浪，我们这个表演到此结束。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了城市，一看呢，这唱曲赚钱太固定了，啊，听一次，下回不一定什么时候来听了。但这评书不一样，评书可是按揭啊，分期付款的 啊，咱说书去吧，这多快啊！啊，一部书分个好几十回，把它说完了，这赚钱赚得多呀。咱得理解，那个时候底层艺人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所以呢，好多的古曲艺人啊、唱曲艺人，包括说唱艺人，后来都改说了评书了。那么从表演形式方面来说呢，评书有些样也挺新的啊，这不是咱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以前的老艺人先贤们一张嘴状物磨声，学习天地万物，模仿各种声音。你比上有天堂下有黄带，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给我这评书节目冠名了。不是啊，玩笑玩笑，关键啊，这三言二拍当中三言的作者冯梦龙的故居，冯梦龙的纪念馆，哎，就在这黄带镇啊，各位有空可以去看一看。这边听着杨仔评书有心样里边跟大家分享三言二拍，那边在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寻找旧时候的影子，嘿，岂不妙哉。三言二拍里边这么多故事，咱们讲哪一段呢？各位下回接着说。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

诞生，总称三言。二拍是怎么回事呢？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明代浙江的柠檬出写的三言二拍本来不是一个合集，后来人呢看他们写作的年代比较近啊，内容相似，给他们整了一个套戏大全套。哎，这么卖还能卖得贵点，哈哈。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俩人的合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嗯，所以联名款叫三言二拍。联名懂吗？两个大品牌合在一块儿，比原来价格翻好几倍，就这么个意思。这三言二拍里边啊，有不少的故事是流传甚广啊。你比如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啊，唐谢元一笑姻缘，杨洋荣升江苏交通广播网总监啊，这事儿反正早晚的事儿啊，同喜同喜啊，同喜同喜。反正这清明上河图各位都听说过吧。哎，这三言二拍啊，也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是古代人的一幅生活画卷。书归正传，今天呢咱们就打开这幅画卷，从一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说起。故事的主人公名唤蒋兴哥，一生的感情波折很大。他没想到的是啊，自己这起伏波动的感情生活居然会跟家传的珍珠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这故事名字就叫蒋兴哥重会珍珠山。有人问了，这什么叫珍珠山呢？当然也就不值钱了。你说家里有一个铜器啊，有一个金器，有一银器，哪怕是个锡器，传几辈都值钱，但珍珠不一样啊，时间越久，这珍珠的光芒越弱，水分越少。所以嘛，中国怎么有一个成语的比喻叫人老珠黄呢？没有冒犯之意啊，呵呵，这个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好吗？这珍珠山啊，应该说虽然已经是传家之宝，但是呢这时间并不是很久远。再加上蒋兴哥的父亲蒋世泽经常做这个珠宝生意，哎，挑的这珍珠啊个儿大，质地亮度那都是统一的天花板级的标准，用这么优秀的珍珠去穿成的这个珍珠衫。珍珠衫穿到身上啊，尤其在夜晚那是相当的漂亮，身上是星光闪烁，院里是闪烁星光，怎么呢？珍珠都反光了。蒋世泽老蒋家有两样宝贝，第一样是这珍珠衫，第二样就是这孩子蒋兴哥。呵，这孩子长得就跟那小瓷娃似的，而且是越长越好看，越长越爱人。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养儿像娘舅，养女儿像姑爹。您别不信呐，颜值这一块还真有遗传基因学在里边。养儿像娘舅，就是说男孩的颜值啊，多数随妈妈和舅舅。你像我们家，我妈妈就是绝世大美女，所以我呢，这个长相和颜值，各位懂嘞啊？谁说我是基因突变呢？是吧？越长越好看。蒋兴哥呢，长到八岁多的时候，哎呦，那枣阳县都炸了锅了。说这孩子这么漂亮啊，没见过这么漂亮一小男孩。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行不端庄，言辞敏捷，聪明赛过读书家，伶俐不输长大汉，人人唤作粉孩儿，个个夸他无价宝。枣阳县里人称三重杨洋，你说得多漂亮。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说这么富庶的一个家庭，这么幸福的一个家庭，妻贤子孝，老公

0: 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为佣人的生活区，现在作为宋美龄书画展厅，可以欣赏它的书画作品，享受民国第一夫人的才情。整座美龄宫呢，东西合璧，基调华贵，既有宗室的碑檐流泥，又有西式的别墅格局，它见证了民国风云岁月，也是南京最具浪漫色彩、最适合拍照打卡的民国经典建筑。所以说我们是博爱之都，那这个地方呢特别开辟了一条人工的行人步道， 所以说好多的年轻人在这边打卡，这里是美龄宫，这里是梧桐大道，这里是南京不二之都，大名鼎鼎，欢迎各位的到来，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导在前方我们带来了非常详尽的报道哈，各位如果想去美龄宫的话，这个秋天说不定能看到非常别样的梧桐叶的繁茂景象。

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十一怎么过？
1: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0: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 还有15%政府补贴，
0: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由苏州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环行。另外环行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和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之间，也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阿伟，那来关注此刻南京市区的交通出行情况。目前呢，市区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内环北线玄武湖隧道由西向东往新庄立交方向，还有内环东线九华山隧道南向北往玄武湖隧道汇合方向。那么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双向在立交均有车多缓行的情况，请您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过江通道方面呢，目前几条过江通道均可以正常通行，不过需要提醒外地来宁车辆，南京长江大桥仅限苏 A 牌照通行，请注意避免误闯。以上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车窗缓缓落下，秋风拂面，甜甜的桂花香瞬间漫入车厢。见过世间万千光景，心底最动人的月光永远朝向家的方向，朝向家的方向。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陪你一起欢度中秋与

0: 好，我们下半年的节目也结束了，等会儿我们四点钟将继续和各位来直播。四点钟的时候呢，我们还将有一位特别的来宾要跟我们进行我们的电话连线哈，就是我们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宁通支队第七大队副队长曹金华曹队，来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他所在的辖区相关路网的最新的消息和信息。我们在整点广告之后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我们稍后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油局东路、油局西路、灵谷四路、灵谷寺西路、水榭路等禁止机动车通行。以上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一轮明月，牵动心底最深的团圆和思念。无论身在何方，与家人相聚，永远是心底最温柔的期盼。最温柔的期盼。便携的交通，让回家不再是漫长的跋涉。

0: 我们大队的辖区是G40沪产高速，小海枢纽至启东北互通及 S19 西通高速南通绕城段。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目前G40沪产高速小海枢纽至海门互通一小时的断面流量1096辆，海门互通至启东北一小时断面流量886辆， S19 西通高速南通绕城段一小时断面流量300辆，通行都是顺畅的。这个中秋假期我们大队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并在集前对辖区111座主线桥下部空间、八个收费站、两个服务区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保障机甲日期间的安全畅通。重大机甲日期间呢，宁通支队都会通过高速雷锋守护宁通畅这个志愿者服务品牌，全力为驾乘人员打造温馨的服务。大队还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在辖区迪斯桥收费站、麒麟服务区进行驻点管理，确保可以快速处置辖区出现的特情。如果各位车友有需要帮助的，可以尽管找我们。我们还协调了公安、交警、公路养护等部门进行措施巡查，提高巡查覆盖面，以便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特情。目前我正和同事们一道坚守岗位，您的平安顺心出行是我们的心愿。在这里通过江苏交管网发出两个提醒，一是广大驾乘人员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一定要保持车距，如果遇到车多缓行的情况啊，一定要遵守通行规则，千万不要频繁变更车道，禁止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我们辖区的G40沪产高速小海枢纽至海门互通，如果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各位车友可以提前从海门或迪斯桥收费站下高速到中国迪斯桥国际家纺城或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检故居看一看、逛一逛，稍作休息。二是啊，在迪斯桥国际家纺城地区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时，请勿乘坐无合法手续的客运车辆，牢记珍爱生命，远离黑车。如果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啊，一定要记得人身安全第一位，车上人员要快速撤离到高速公路的护栏外面，再不打报警电话，在安全区域等待救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九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平安才是最近的回家路。祝各位高高兴兴出行，平平安安回家。主持人，
1: 好，非常谢谢曹队长，也祝您全家幸福，中秋快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犯罪大队民警屈廷伟。中秋节市民出行购物集中，这份假期防骗提醒请您收好。一要警惕机票、火车票、退改签，凡是主动来电称航班车次取消，要求点击链接扫码退款的，都是诈骗，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二要警惕低价旅游团、免费门票等，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旅游产品往往暗藏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预订。三要警惕月饼、大闸蟹、卡券和快递理赔类诈骗，陌生链接不点，可疑二维码不扫，一旦对方要求共享屏幕、填写银行卡信息，请立即终止。请记住，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拿不准时
1: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6:30。

0: 分，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二升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4: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徐伟。水城慢生活，安全放首位。台州交警提醒您，争做文明驾驶人，共建平安台州。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骑行戴好安全头盔，人车混行路段仔细观察路。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马路不逆向行驶，杜绝酒驾醉驾，不违法超员和私自改装车辆，夜间出行请合理使用车灯，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祝您和家人旅途愉快。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今天的省域出行助理张谦，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截至目前江苏高速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包括郭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正常的行驶。另外提醒货车车友，中秋假期三天江苏高速对危化品输车辆全路网全时段的进行，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再来关注假日资讯，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日均出口流量在263万到274万之间，整体的出行热度相对平缓。而目前江苏全省的高速建成固定充电停车位

0: 达到了4699个，配备了移动充电枪340个，总的充电能力较去年的中秋国庆增长了33.59%。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阿伟。那来关注此刻南京市区交通出行情况。晚高峰在即，市区车流量有所增加，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仍然集中在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西向东、内环东线九华山隧道南向北，还有内环南线应天大街高架的双向西向东，在红月城上方，东向西在1865上方，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过江方面，目前南京长江大桥的出城方向在大桥南路高架有车多缓行情况，您可以就近选择建宁路长江隧道来过江。最后我们来关注演出信息。从昨晚开始，位于江东中路222号的南京奥体中心将连续3晚举办演唱会，预计晚上10点散场期间，周边集中疏散压力大。交管部门呢将对江东中路的孟都大街至奥体大街实施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演出当天下午，奥体中心南北门将视情况采取交通管控，禁止机动车驶入停放，建议观演群众搭乘地铁2号线、10号线往返，安全出行更高效。以上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

0: 笑容都有意
1: 义。桑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49，买两瓶直接54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2: 换新橘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橘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购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多就能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顶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萄干因子，加墨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人生是一场不断向前的旅途，从学龄前的好奇启蒙，到校园岁月里一次次取舍抉择，我们探寻热爱，培养爱好，直面成长焦虑，安放内心情绪。成长路上没有永远正确的答案，只有不断遇见的路口，
2: 只有不断遇见的路口，
0: 步履不停，
2: 路口相逢。
0: 欢迎收听下个路口见，
2: 下个路口见。

各位好，欢迎回到我们的下个路口见，我是涂青。在上期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教育新政，也说到了如何告别教育内耗。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留言说，道理都懂了，但是其实有时候一回到家面对孩子，还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和孩子交流，不知道怎么聊。明明非常爱孩子，但是却总觉得中间隔着一层。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聊政策，不聊分数，我们聊一个最朴素也是最重要的话题，陪伴。高质量的陪伴可能是很多家庭都欠缺的。我们今天和各位说一说高质量的陪伴，这也许是很多普通家庭能给孩子最好的滋养。可能我们会容易陷入一种错觉，以为好的教育需要好的学区、好的资源、好的条件，所以这是普通家庭给不了孩子的。但是今天我想和各位首先说一个观点，决定孩子一生底色的其实从来不是家庭的物质条件，而是家庭的情感质量。高质量的陪伴不需要很多钱，不需要很多时间，其实需要很多用心。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陪伴的质量。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委屈，其实我天天陪着孩子，真的是从早到晚都在家，甚至连工作都辞去了，为什么孩子还是觉得我不懂他？这里其实藏着一个误区，就是人在不等于陪伴，陪着不等于有效陪伴。马上很快就要到假期了，刚刚过完一个漫长的暑假，接下来又迎来了我们期盼的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双节。我们不妨从这个假期开始进行一个有效的陪伴。有效的陪伴就是你的注意力真的是在孩子身上，放下手机，关掉电视，把工作暂时抛到脑后，哪怕只有20分钟，你要全身心的和孩子待在一起。孩子在拼乐高，你可以在旁边认真看；孩子想聊天，你好好的接住；孩子遇到困难，你要想方设法和他一起解决。这种人在心也在的陪伴，胜过一整天心不在焉的守着。很多父母总觉得陪伴要花很多时间，其实真正珍贵的是那些被看见的瞬间。孩子摔倒了，你蹲下来问一句疼不疼；孩子考砸了，你没有着急批评，而是说一句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孩子在兴奋的手舞足蹈的和你分享一件小事儿的时候，你不要去敷衍他，而是认真的和他一起感同身受。这些瞬间看起来很小，却会在孩子心里种下安全的种子，让他确信无论发生什么，爸爸妈妈都在，家的温度都在。

学会好好说话，把日子过成教育，把教育过成生活。很多家长觉得教育是学校的事儿，是补习班的事儿，是晚上写作业的那两个小时，但其实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止在书桌前，而是在生活的烟火气里。带孩子一起做饭是教育，在孩子在洗菜摘菜打下手的时候，他可能就学会了动手，学会了合作，学会了珍惜食物。一起做家务也是在教育，孩子扫地叠衣服整理房间，就学会了责任条理和自立。一起散步逛超市回老家也是教育，孩子在看世界的过程当中学会了观察思考和提问。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教育孩子，只需要认真的生活，然后把孩子带进生活里，让孩子知道父母很辛苦，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热爱。家是需要全家在一起维护的地方，一个对生活有感知有热情的孩子，学习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一个被生活温柔以待的孩子，长大以后才懂得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最后，在新学期过半的时节，想送给所有爸爸妈妈一段话：孩子的成长是一件事，不要让忙碌错过你陪他长大的瞬间。高质量的陪伴不需要昂贵的条件，只需要你蹲下来平视他，慢下来倾听他。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
2: 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人生是一场不断向前的旅途，从学龄前的好奇启蒙，到校园岁月里一次次取舍抉择，我们探寻热爱，培养爱好，直面成长焦虑，安放内心情绪。成长路上没有永远正确的答案，只有不断遇见的路口，
5: 只有不断遇见的路口，
3: 步履不停，
5: 路口相逢。
3: 欢迎收听下个路口见。
5: 下个路口见。

教育嘉宾，覆盖全学龄成长困惑，倾听故事，理性思考，温柔陪伴，成长漫漫，我们下个路。

首先，每个孩子的问题行为可能都是一封求助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会发现，孩子以前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了，变得顶嘴、叛逆、厌学，整天抱着手机不放。请注意，孩子不会突然的变，所有让你头疼的行为背后都藏着一个说不出口的情绪。顶嘴可能是想被尊重，沉默可能是怕被否定，厌学可能真的撑不住了，沉迷手机可能是现实里找不到成就感，只能躲进屏幕里喘口气。行为是表象。

情绪才是真相。当我们急着纠正行为的时候，孩子收到的信号是你又错了。当我们先去理解行为背后的情绪，孩子收到的信号才是你看见我了。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孩子每一个问题行为都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喊帮帮我。可惜我们常常只听懂了表面的意思，没有听懂背后的求助。其次，我们要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这也是心理学里常常说的一句话，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我们试着想一下，当孩子带着情绪回家，考砸了，被同学排挤了，被老师批评了，我们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会问，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肯定是你平时怎么不用功呢？这些话句句都是对的，但是句句都在把孩子往外推。更好的做法是三步走。第一步呢，是我觉得你今天好像不太高兴。第二步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委屈了。第三步呢，是接纳。换作是我，我也很难过，难过是正常的，没事儿，我在这儿陪你。情绪被接住的孩子才有力量去面对问题，情绪被堵住的孩子只会把门关得更紧。请记住，孩子向你发脾气不是不爱你，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在你面前可以不用伪装。家应该是一个允许情绪流动的地方。

一定要记住，父母情绪稳定是孩子最好的心理营养，这一点是最容易被忽略，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孩子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来自父母的状态，你焦虑孩子就紧张，你暴躁孩子就惶恐，你平和孩子才松弛。很多家长说，我也不想发脾气，可实在忍不住。没关系，我们不需要做完美的父母，只需要做一个真实的会成长的父母。忍不住发了火，蹲下来跟孩子道个歉，刚才我太着急了，不是你的错，我们一起想想怎么办。就这一句真诚的道歉，比100句我都是为你好更有力量。同时也要提醒自己，焦虑是会传染的，平静也是。你先稳住了，孩子就有了托底的人，你慌乱了，孩子就失去了方向。育儿先育己，把情绪修炼好，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心理环境。最后想送给所有正在为孩子揪心的家长一段话，孩子的成长就像一棵树，我们总盯着它结了多少果子，却忘了它需要阳光、雨露和风。成绩是果子，情绪是根，根扎得深，树才不怕风雨，心被爱填满，孩子才扛得住人生所有的难。要允许孩子不完美，允许他有坏情绪，允许他慢一点，给他一个可以哭、可以说、可以累的怀抱，就是给他人生最好的心理疫苗。也记得照顾好自己，只有你心里有光，才能照亮孩子前行的路。感谢收听今天的下个路口见，愿每个少年的心事都被温暖。

书接上文，襄阳府枣阳县那位人缘不错的商人蒋世泽，最近家里边忙着办丧事儿。为谁呢？给自己深爱的妻子罗氏女。这罗氏女啊，已经三代在广州与襄阳之间贸易经商了，所以呢，人家罗家的女儿因

0: 我肩膀。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

0: 当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

花光心机，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当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湿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49就可以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超大瓶349直接拿下。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

0: 举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举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购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生长，
1: 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